唱戏，快点下，你要不要给我这笔点子？你看这那么秘密啊，阿爸家在来办海的，是的，你这个你不用等，我不看，这边就好，马上飞到，好呢，你别是你莫玩，这个呢，那我们这边飞到，哟，飞到 wunderbar， 嗯。Ich küsse dann sehr galant ihre kleine, entzückende, kleine, berückende, vor Gott zwickende Hand.